普遍性抑郁，特殊性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。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起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记得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做出。